才才比达那个伊的亚索阿吉的阿巴纳达那个奥斯基的比耶，阿多恩的达阿哈吉古的纳多多斯尼吉纳纳萨，黑亚比纳多多吉布斯阿伊亚，阿迪阿吉的阿霍特伊。

都开过新疆大一铁路的北卡西达 A C 跟北地那什么大尼卡那家一些 technical system 一个的，北尼卡那那几多的在看的阿些不结合，就是一个多，你是一张那好的，是多的。